0: escuchar las diferencias.
1: Anthropology Lab FM，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。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，思想和文化。